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ꯅꯨꯡꯁꯤꯕ ꯐꯥꯎꯕ ꯍꯥꯏꯕ ꯊꯣꯛꯇ꯭ꯔꯤꯉꯩ ꯍꯥꯏꯅ ꯁꯩꯍꯧ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ꯁꯤꯡ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ꯉꯥꯏꯈꯨ ꯍꯥꯏꯔꯝꯃꯤ ꯄꯨꯟꯁꯤꯁꯤꯗ ꯍꯥꯏꯅ ꯁꯩꯍꯧꯕ ꯁꯩꯁꯛꯄꯤ ꯑꯣꯏꯅꯥꯝ ꯆꯟꯆ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ꯏꯖꯝ ꯁꯥꯟꯇꯤꯕꯂꯥ ꯗꯦ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ꯗꯨꯒꯤ ꯑꯆꯧꯕ ꯁꯣꯏꯕꯝꯁꯨ ꯂꯩ ꯁꯥꯔ ꯁ꯭ꯀꯨꯜꯗ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ꯖꯥꯁꯤꯡꯒꯤ ꯇ꯭ꯌꯨꯁꯟ ꯇꯧꯅꯔꯝꯃꯤ ꯃꯗꯨꯒꯤ ꯑꯆꯧꯕ ꯁꯣꯏꯕꯝꯁꯨ ꯂꯩ ꯁꯥꯔ ꯇꯥꯛꯁꯤ ꯍꯥꯏꯕꯤꯌꯨ ꯁ꯭ꯀꯨꯜꯁꯤꯒꯤ ꯑꯣꯖꯥꯁꯤꯡꯅ ꯁ꯭ꯀꯨꯜꯗ ꯇ꯭ꯌꯨꯁꯟ ꯇꯧꯅꯔꯝꯃꯤ ꯃꯗꯨꯒꯤ ꯑꯆꯧꯕ ꯁꯣꯏꯕꯝꯁꯨ ꯂꯩ ꯁꯥꯔ

0: ꯅꯦ ꯅꯠꯇ꯭ꯔꯗꯤ ꯆꯠꯊꯣꯛꯄ ꯑꯝꯇ ꯐꯪꯗꯦꯗꯅ ꯑꯗꯨꯅ ꯉꯁꯤꯁꯦ ꯑꯝꯇ ꯌꯧꯔꯨꯁꯤꯔꯥ ꯍꯥꯏꯗꯅ ꯂꯥꯛꯄꯅꯦ
1: ꯑꯣ ꯐꯩ ꯐꯩ ꯐꯩ
0: ꯀꯩꯅꯣ ꯄꯥꯁ ꯇꯧꯗ꯭ꯔꯗꯤ ꯄꯥꯛ ꯍꯜꯂꯛꯂꯔꯣꯏꯁꯨ ꯍꯥꯏ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ꯏ ꯊꯕꯛ ꯆꯪꯕ꯭ꯔꯥ ꯍꯥꯏꯁꯨ ꯆꯪꯗꯦ ꯑꯃꯨꯛꯁꯨ ꯄꯔꯤꯈꯥ ꯃꯁꯥ ꯑꯃꯃꯨꯛ ꯊꯥꯗꯧꯔꯤ ꯀꯩꯅꯣꯅꯦ ꯃꯁꯤ ꯃꯤꯁꯤꯅ ꯇꯧꯔꯤꯁꯤ ꯁꯥꯔꯁꯤꯡꯂꯦ ꯍꯟꯗꯛꯁꯨ ꯄꯥꯁ ꯇꯧꯔꯗꯤ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ꯈꯤꯗꯧ ꯅꯠꯇ꯭ꯔꯣ
1: ꯃꯥꯅꯦ ꯇꯧꯔꯗꯤ ꯍꯜꯂꯛꯈꯤꯗꯣꯏꯅꯦ ꯄꯔꯤꯈꯥꯒꯤ ꯋꯥꯗꯨ ꯇꯣꯛꯈꯣꯗ ꯑꯗꯨ ꯃꯤꯁ ꯍꯣꯏꯒꯤ ꯃꯥꯝꯇꯣꯟꯕꯨ ꯀꯔꯤ ꯂꯩꯀꯥꯏꯗꯅꯣ ꯕꯣꯗꯤ ꯒꯥꯔꯗ ꯑꯣꯏꯖꯧ ꯍꯥꯏꯕ꯭ꯔꯣ
0: ꯌꯥꯅꯤꯗ ꯑꯩ ꯐꯥꯕꯤꯅꯕꯒꯝꯇ ꯂꯩꯇ꯭ꯔꯤ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ꯅꯤ ꯌꯧꯗꯧꯔꯦ
1: ꯐꯥꯗꯧꯕ ꯃꯤꯗꯨꯕꯨꯗꯤ ꯀꯃꯥꯏꯅ ꯂꯩꯌꯦꯅ ꯈꯪꯗꯧꯔꯤꯕ ꯑꯩꯅ ꯐꯥꯗꯧꯔꯤꯅꯤꯅ ꯍꯥꯟꯅ ꯀꯅꯥꯝꯇꯁꯨ ꯍꯥꯏꯔꯣꯏ ꯃꯥꯗꯤ ꯇꯟꯖꯥ ꯆꯥꯕ ꯉꯥꯏꯗꯅ ꯂꯩꯔꯝꯗꯣꯔꯤꯅꯤ
0: ꯃꯥꯁꯇꯔ ꯂꯣꯏꯔꯒ ꯑꯩꯅ ꯑꯣꯖꯥ ꯑꯣꯏꯔꯛꯏꯁꯦ ꯆꯍꯤ ꯑꯍꯨꯝ ꯍꯦꯜꯂꯛꯑꯦ ꯐꯥꯕꯤꯅꯕ ꯂꯩꯇꯦꯁꯤ ꯈꯪꯉꯝꯃꯅꯤꯗ
1: ꯍꯣꯏ ꯑꯗꯨ
0: ꯁꯦ ꯕꯅꯥꯅꯥ ꯁꯦꯛꯁꯤ ꯑꯗꯨꯝ ꯊꯛꯁꯤ
1: ꯀꯔꯤ ꯌꯥꯔꯦ ꯅꯍꯥꯟꯒꯤꯗꯤ ꯋꯥ ꯀꯌꯥ ꯉꯥꯡꯉꯝꯗꯕꯅꯤ ꯍꯟꯗꯛꯇꯤ ꯐꯖꯅ ꯍꯩꯒꯠꯂꯛꯑꯦꯀꯣ
0: ꯑꯣꯖꯥ ꯐꯕ ꯑꯗꯨꯅ ꯑꯗꯨꯝ ꯍꯩꯔꯛꯄ ꯇꯥꯕ
1: ꯑꯣꯖꯥ ꯐꯕ ꯅꯠꯇꯦꯗ ꯁꯥꯇ꯭ꯔꯗꯣ ꯐꯕ ꯃꯅꯥꯅ ꯑꯣꯖꯥꯅ ꯊꯥꯕ ꯆꯠꯅꯕꯤꯅꯤ ꯑꯗꯨꯒꯨꯝꯕ ꯁ꯭ꯀꯨꯜꯒꯤ ꯑꯣꯖꯥꯅꯤꯗꯅ ꯑꯗꯨꯕꯨꯗꯤ
0: ꯁꯥꯔꯗꯤ ꯅꯠꯇ꯭ꯔꯕꯣ ꯍꯥꯏꯁꯤꯕꯣ
1: ꯑꯩꯗꯤ ꯑꯣꯏꯖꯗ꯭ꯔꯤ ꯑꯗꯨꯅꯕꯨ ꯁ꯭ꯀꯨꯜ ꯑꯃꯗ ꯆꯍꯤ ꯑꯃꯗꯒꯤ ꯍꯦꯟꯅ ꯂꯩꯕ ꯑꯃꯠꯇ ꯌꯥꯗꯗꯅ ꯍꯧꯖꯤꯛ ꯃꯤꯁ ꯍꯣꯏꯒ ꯑꯃꯨꯛ ꯄꯨꯂꯛꯏꯁꯤꯅꯤ ꯑꯗꯨ ꯃꯤꯁ ꯊꯦꯡꯒꯅꯤ ꯍꯧꯒꯠꯂꯁꯤꯔꯥ
0: ꯏꯁ ꯑꯩꯉꯣꯟꯗ ꯊꯪꯖꯤꯟꯗ꯭ꯔꯁꯨ ꯗꯦꯠ ꯂꯩ ꯊꯦꯡꯉꯤ ꯆꯠꯂꯒꯦ ꯍꯥꯏꯕꯤꯌꯨ ꯀꯩꯗꯧꯔꯒꯦ
1: ꯂꯣꯏꯔꯦ ꯑꯩꯈꯣꯏ ꯃꯤꯁꯤ ꯑꯣꯟꯗꯣꯛ ꯑꯣꯟꯊꯣꯛꯄ
0: ꯂꯩꯖꯗꯦ ꯂꯩꯖꯗꯦ ꯀꯥꯏꯅ ꯑꯃꯨꯛ ꯍꯥꯏꯔꯛꯀꯅꯤꯀꯣ
1: ꯂꯩꯖꯗꯦ ꯂꯩꯖꯗꯦ

0: ꯇꯥꯡ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ꯑꯔꯤꯕ ꯐꯤꯜꯝ ꯑꯃꯗꯤ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ꯄꯨꯡ 1:59 ꯆꯠꯂꯤ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ꯗꯦꯜꯂꯤꯗꯒꯤ ꯔꯤꯂꯦꯗ ꯏꯪꯒ꯭ꯔꯥꯖꯤꯗ ꯄꯥꯎ ꯇꯥꯕ ꯐꯪꯕꯤꯔꯒꯅꯤ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ꯁꯤꯡ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ꯟꯅꯕꯒꯤ ꯈꯣꯡꯖꯪ ꯔꯥꯏꯖ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ꯑꯣꯐꯤꯁ ꯃꯃꯥꯡꯗ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ꯑꯌꯨꯛ ꯐꯥꯎꯗꯣꯛꯈ꯭ꯔꯦ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ꯍꯥ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ꯀꯦꯝꯄꯦꯟ ꯑꯁꯤ ꯊꯥ ꯑꯁꯤꯒꯤ ꯀꯨꯟꯊ꯭ꯔꯥ ꯐꯥꯎ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47 ꯆꯠꯊꯒꯅꯤ ꯑꯁꯥꯝ ꯔꯦꯖꯤꯃꯦꯟ ꯂꯤꯡꯈꯠꯈꯤꯕꯒꯤ 45 ꯁꯨꯕ ꯀꯨꯝꯑꯣꯟ ꯊꯧꯔꯝꯗ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ꯕꯥꯕꯨꯄꯔꯥ ꯇ꯭ꯔꯥꯐꯤꯛ ꯄꯣꯏꯟꯠꯇ ꯂꯩꯕ ꯑꯁꯥꯝ ꯔꯦꯖꯤꯃꯦꯟ ꯋꯥꯔ ꯃꯦꯃꯣꯔꯤꯌꯦꯜꯗ ꯂꯩ ꯀꯠ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 ꯃꯅꯤꯄꯨꯔ ꯇꯦꯔꯤꯁꯅ ꯁꯤꯟꯕꯅꯤ ꯉ ꯑꯦꯞꯀꯤ ꯈꯨꯊꯥꯡꯗ ꯌꯨꯖꯔ ꯀꯣꯇꯤ 10 ꯍꯦꯟꯕꯅ ꯗꯤꯄꯥꯔꯠꯃꯦꯟꯠ 20 ꯍꯦꯟꯕꯗ ꯁꯔꯚꯤꯁ 2,300 ꯑꯦꯛꯁꯦꯁ ꯇꯧꯕ ꯉꯝꯗꯨꯅ ꯍꯥꯟꯅ ꯑꯃꯨꯛꯇ ꯑꯣꯏꯈꯤꯗ꯭ꯔꯤꯕ ꯆꯥꯡꯗ ꯗꯤꯖꯤꯇꯦꯜ ꯄ꯭ꯂꯦꯠꯐꯣꯝ ꯑꯃꯈꯛꯇ ꯂꯩꯉꯥꯛ ꯁꯥꯁꯟ ꯄꯨꯔꯛꯄ ꯉꯝꯂꯦ ꯚꯥꯔꯠ ꯃꯆꯥ ꯀꯣꯇꯤ 134ꯅ ꯑꯥꯙꯥꯔ ꯄꯥꯏꯗꯨꯅ ꯃꯁꯤꯕꯨ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ꯕꯥꯌꯣꯃꯦꯇ꯭ꯔꯤꯛ ꯑꯥꯏꯗꯦꯟꯇꯤꯇꯤ ꯁꯤꯁꯇꯦꯝ ꯑꯣꯏꯍꯜꯂꯦ ꯃꯁꯤꯅ ꯀꯨꯟꯁꯤꯜꯂꯤꯕ ꯃꯤꯁꯤꯡ ꯑꯁꯤ ꯌꯨꯔꯣꯞꯀꯤ ꯑꯄꯨꯟꯕ ꯃꯤꯁꯤꯡꯗꯒꯤ 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ꯃꯦꯔꯤꯀꯥꯒꯤ ꯃꯤꯁꯤꯡꯗꯒꯤꯅ ꯁꯔꯨꯛ ꯃꯔꯤꯔꯣꯝ ꯍꯦꯜꯂꯕ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ꯊꯪꯅ ꯊꯪꯅꯅ ꯐꯝ ꯑꯁꯤ ꯄꯥꯏꯔꯛꯄ ꯆꯍꯤ 12 ꯃꯄꯨꯡ ꯐꯥꯔ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ꯏꯖ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ꯁꯤꯡꯖꯕꯩ ꯕꯤꯖꯦꯄꯤ ꯃꯟꯗꯦꯜ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ꯜ ꯁꯥꯟꯇꯤ ꯀꯨꯃꯥꯔꯒ ꯂꯣꯏꯅꯅ ꯁꯪꯒꯤ ꯅꯥꯇꯛ ꯑꯦꯀꯥꯗꯃꯤ ꯃꯅꯥ ꯐꯪꯂ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ꯃꯈꯣꯏ ꯃꯈꯣꯏꯒꯤ ꯌꯨꯝꯗ ꯆꯠꯇꯨꯅ ꯎꯅꯈ꯭ꯔꯦ ꯏꯌꯥꯔꯄꯣꯔꯠ ꯑꯣꯊꯣꯔꯤꯇꯤ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ꯉꯁꯤ ꯏꯝꯐꯥ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ꯏꯌꯥꯔꯄꯣꯔꯠꯇ ꯖꯥꯇ꯭ꯔꯤ ꯁꯨꯕꯤꯗꯥ ꯗꯤꯕꯁ 2026 ꯄꯥꯡꯊꯣꯛꯇꯨꯅ ꯃꯈꯣꯏꯒꯤ ꯄꯦꯁꯦꯟꯖꯔ ꯐꯥꯔꯁ ꯑꯦꯛꯁꯤꯂꯦꯟꯁ ꯏꯟ ꯁꯔꯚꯤꯁ ꯍꯥꯏꯕ ꯐꯤꯔꯦꯞ ꯑ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ꯈ꯭ꯔꯦ ꯀꯦꯟꯗ꯭ꯔꯒꯤ ꯑꯌꯨꯁ ꯃꯟꯇ꯭ꯔꯤ ꯄ꯭ꯔꯇꯥꯞ ꯔꯥꯎ ꯌꯥꯗꯕꯅ ꯍꯥꯏꯔꯤ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 ꯌꯣꯒ 2026ꯀꯤ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ꯔꯝ ꯊꯥ ꯑꯁꯤꯒꯤ 13ꯗ ꯀꯣꯜꯀꯥꯇꯥ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ꯎ ꯂꯣꯏꯖꯔꯦ

个头，马就买的送到你半身爱红不马头就买人可以。哎呦我给你不过啥了呢，我让我归你躺着你来。啥我归你领头啊，杨来嘛半腿比你那过年没人可以连你六大光苦的啥嘛奔放不了。一不我六大三年碰壁嘛躺着外公那全部也不行了。家长那不买多的该跟那手机乱不了。这拉给人家努腾工拉不阿姆把你的三米路一等一目的空高呢不没人可以的。那么一米路很不起来下就通通的站满的空业那个。这我们一没人可以弄啊。

0: ꯂꯥꯏꯅꯤꯡ ꯊꯧ ꯂꯥꯏꯔꯦꯝꯗ ꯖꯒꯣꯏ ꯈꯨꯊꯦꯛ ꯀꯠꯂꯒ ꯂꯩꯔꯣꯏ ꯍꯟꯖꯕꯅ ꯐꯤꯔꯣꯏ ꯁꯨꯅ ꯁꯦꯠꯂꯒ ꯈꯨꯜꯒꯤ ꯃꯧꯅꯍꯥ ꯂꯩꯁꯥꯕꯤꯁꯤꯡꯅ ꯀꯠꯂꯕ ꯍꯩ ꯂꯩ ꯂꯥꯡꯕꯒꯤ ꯊꯧꯔꯝ ꯍꯧꯏ꯫ ꯑꯍꯥꯟꯕꯗ ꯅꯨꯄꯥꯔꯣꯝꯗ ꯆꯣꯡꯈꯣꯡꯗ ꯂꯩ ꯀꯠꯂꯤ, ꯃꯊꯪꯗ ꯂꯥꯏꯒꯤ ꯌꯥꯠꯊꯣꯛꯐꯝ ꯄꯨꯡꯗ ꯂꯩ ꯀꯠꯂꯤ, ꯃꯇꯨꯡꯗ ꯃꯥꯏꯕ ꯑꯃꯗꯤ ꯄꯦꯅꯥ ꯈꯣꯡꯕꯗ ꯄꯤꯔꯒ ꯂꯥꯏꯕꯨꯡ ꯑꯗꯨꯒꯤ ꯐꯝꯗꯧꯁꯤꯡ ꯑꯗꯨ ꯑꯍꯟꯗꯒꯤ ꯍꯧꯔꯒ ꯃꯊꯪ ꯃꯊꯪ ꯂꯥꯏꯅꯤꯡ ꯊꯧꯒꯤ ꯂꯩ ꯂꯥꯡꯏ꯫ ꯑꯗꯨꯒ ꯂꯥꯏꯔꯦꯝꯒꯤ ꯅꯥꯀꯜ ꯍꯥꯏꯕꯗꯤ ꯅꯨꯄꯤꯔꯣꯝꯒꯤꯁꯨ ꯂꯥꯏꯔꯦꯝꯒꯤ ꯆꯣꯡꯈꯣꯡꯗ ꯂꯩ ꯀꯠꯂꯒ ꯃꯥꯏꯕꯤꯗꯒꯤ ꯍꯧꯅ ꯅꯨꯄꯤ ꯐꯝꯁꯥꯡ ꯑꯗꯨ ꯑꯍꯟꯗꯒꯤ ꯍꯧꯔꯒ ꯃꯊꯪ ꯃꯊꯪ ꯂꯥꯏꯔꯦꯝꯒꯤ ꯂꯩ ꯂꯥꯡꯏ꯫
1: ꯂꯩ ꯂꯥꯡꯕ ꯂꯣꯏꯔꯒ ꯃꯥꯏꯕꯅ ꯍꯣꯏ ꯂꯥꯎꯕꯒꯤ ꯊꯧꯔꯝ ꯍꯧꯏ꯫ ꯍꯣꯏ ꯂꯥꯎꯕꯗ ꯁꯩꯊꯥꯔꯤꯕ ꯂꯥꯏꯔꯣꯜ ꯏꯁꯩꯁꯤꯡ ꯑꯁꯤ ꯂꯥꯏꯅꯤꯡꯊꯧꯒꯤ ꯃꯇꯤꯛ ꯃꯌꯥꯏꯕꯨ ꯁꯩꯊꯥꯗꯨꯅ ꯇꯦꯡꯕꯥꯟꯕꯗ ꯅꯃꯨ ꯇꯥꯏꯕꯪ ꯃꯤꯑꯣꯏꯕꯅ ꯆꯥꯗꯥ ꯅꯧꯗꯥ ꯁꯟꯗꯣꯔꯛꯄꯗ ꯂꯥꯏꯅꯤꯡꯊꯧꯅ ꯂꯧꯈꯤꯕ ꯊꯧꯗꯥꯡꯕꯨ ꯁꯩꯊꯥꯕꯅꯤ꯫
0: ꯇꯦꯡꯕꯥꯟꯕꯗ ꯄꯨꯡꯕ ꯑꯣꯏꯔꯤꯕ ꯅꯨꯄꯥ ꯅꯨꯄꯤ ꯑꯅꯤꯒꯤ ꯂꯩꯅꯔꯤꯕ ꯃꯔꯤꯕꯨ ꯐꯣꯡꯗꯣꯛꯇꯨꯅ ꯂꯥꯏꯔꯣꯜ ꯑꯁꯤꯗ ꯁꯩꯊꯥꯏ꯫ ꯃꯁꯥꯅꯧ ꯇꯥꯂꯣꯏ ꯃꯔꯨꯝꯕꯤꯒꯤ ꯃꯐꯝꯗ ꯂꯛꯅꯕ ꯃꯇꯧꯗ ꯃꯁꯥꯕꯤ ꯑꯣꯏꯕꯅ ꯀꯔꯦꯝꯅꯕ ꯋꯥꯍꯩꯅ ꯄꯥꯎꯔꯧꯅꯕ ꯁꯩꯊꯥꯔꯣꯜꯅꯤ꯫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ꯑꯩꯠ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ꯚꯤꯛ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ꯅꯤꯡꯊꯧ ꯄꯥꯜꯂꯤꯉꯩꯗ ꯃꯅꯤꯄꯨꯔ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ꯋꯥꯌꯦꯜꯁꯪ ꯀꯌꯥ ꯂꯩꯔꯝꯕꯒꯦ ꯀꯔꯤ ꯀꯔꯤꯅꯣ ꯀꯔꯤ ꯀꯔꯤ ꯋꯥꯊꯣꯛꯀꯤ ꯋꯥꯌꯦꯜ ꯆꯠꯊꯔꯝ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ꯡꯊꯧ ꯄꯥꯜꯂꯤꯉꯩꯗ ꯃꯅꯤꯄꯨꯔ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ꯡꯕ ꯋꯥꯌꯦꯜꯁꯪ ꯀꯌꯥ ꯂꯩꯔꯝꯕꯒꯦ ꯀꯔꯤ ꯀꯔꯤꯅꯣ ꯀꯔꯤ ꯀꯔꯤ ꯋꯥꯊꯣꯛꯀꯤ ꯋꯥꯌꯦꯜ ꯆꯠꯊꯔꯝ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ꯌꯥ 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ꯀꯤ 90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8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ꯁꯤꯚꯤꯛꯁꯀꯤ ꯂꯦꯁꯟ ꯅꯝꯕꯔ 22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ꯏ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ꯇꯝ ꯏꯁꯩ ꯀꯥꯃꯦꯡ ꯃꯦꯒ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ꯃꯅꯤ ꯀꯨꯃ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ꯒꯤ ꯏꯁꯩꯍꯧꯅ ꯅꯣꯡꯖꯨ ꯏꯁꯩꯕꯨ ꯁꯛꯇꯨꯅ ꯏꯁꯩ ꯈꯨꯗꯣꯜ ꯇꯧꯖꯔꯤ ꯇꯥꯃꯤꯟꯅꯁꯤ

跟那王连民姑啊，他俩人那么单家的。哎，比他们他们到位好个哟，那哈里面可以的，那个那个爱拍个什么的。那那木大兵兵，我原来晒乌来的，那个那个爱拍的也看的我。我西门开的，能爱人啷他妈西屋过里不熟，菜啷他妈西屋过里不，他妈一把坑不还不都你们都能扛着了，还能找了别的那坑人不？

0: ꯊꯧꯗꯅꯕ ꯂꯧꯍꯧꯗ ꯍꯥꯔꯁꯤꯡ ꯑꯩꯇꯅ ꯌꯨꯔꯤꯌꯥ ꯚꯥꯔꯤ ꯍꯥꯞꯆꯟꯗ꯭ꯔꯒꯁꯨ ꯍꯥꯟꯅ ꯈꯣꯏꯗ꯭ꯔꯤꯉꯩꯗ ꯄꯔ ꯍꯥꯞꯍꯧꯔꯕꯗꯤ ꯇꯧꯔꯒꯗꯤꯅ ꯍꯥꯏ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ꯌꯥꯝ ꯌꯥꯎꯈ꯭ꯔꯦ, ꯌꯥꯝ ꯀꯥꯟꯅꯩꯅ ꯈꯜꯂꯦ ꯁꯤꯒꯨꯝꯕꯁꯤ. ꯅꯣꯡꯃꯈꯛ ꯂꯥꯛꯄꯁꯤꯅꯗꯤ ꯂꯣꯏꯅ ꯆꯤꯟꯐꯥ ꯄꯨꯕꯗꯤꯡ ꯑꯃ ꯑꯣꯏ, ꯑꯗꯨ ꯈꯔ ꯇꯣꯏꯅ ꯂꯥꯛꯄꯤꯔꯒꯗꯤ ꯃꯥꯏꯀꯩꯁꯤꯗꯩꯗ ꯑꯍꯣꯡꯕ ꯑꯃꯗꯤ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ꯕꯒꯤ ꯋꯥꯈꯟꯗꯨ ꯑꯩ ꯈꯟꯕ ꯉꯝꯃꯤ.
1: ꯂꯧꯃꯤ ꯑꯃ ꯑꯣꯏꯅ, ꯅꯨꯄꯤ ꯑꯃ ꯑꯣꯏꯅ ꯀꯔꯤ ꯀꯔꯤ ꯊꯧꯗꯥꯡ ꯂꯧꯕ ꯌꯥꯏꯁꯦ ꯍꯥꯏꯐꯦꯠ ꯍꯥꯏꯕꯤꯌꯨ.
0: ꯃꯁꯤ ꯌꯥꯝꯅ ꯑꯩꯈꯣꯏ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ꯏꯊꯧꯗꯥꯡꯅꯤ ꯍꯥꯏꯕ ꯃꯔꯝꯗꯤ ꯁꯤꯒꯨꯝꯕ ꯃꯥꯡꯊꯔꯛꯄ ꯈꯣꯠꯂꯛꯄ ꯂꯩꯕꯥꯛ ꯂꯩꯍꯥꯎ ꯃꯥꯡꯉꯛꯄ ꯍꯥꯏꯁꯤ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ꯟꯕꯗ ꯋꯥꯗꯣꯏꯁꯤ ꯅꯨꯄꯤ ꯑꯉꯥꯡꯗ ꯋꯥ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ꯃꯁꯤ ꯑꯩꯈꯣꯏꯅ ꯌꯥꯔꯤꯉꯩ ꯑꯩ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ꯗꯁꯨ ꯋꯥꯔꯤ ꯁꯥꯕ ꯂꯧꯅ ꯗꯥꯏꯔꯦꯛ ꯎꯔꯤꯕ ꯅꯨꯄꯥꯁꯤꯡꯗꯁꯨ ꯃꯈꯣꯏꯅ ꯇ꯭ꯔꯦꯅꯤꯡꯁꯤ ꯌꯥꯎꯔꯨꯗ ꯇꯥꯔꯒꯁꯨ ꯌꯥꯎꯕ ꯃꯤꯁꯨ ꯃꯈꯣꯏꯁꯨ ꯑꯗꯨꯝ ꯃꯥꯒꯤ ꯏꯃꯨꯡꯗ ꯂꯩꯕ ꯅꯨꯄꯤ ꯑꯩꯈꯣꯏꯅ ꯃꯈꯣꯏꯕꯨ ꯋꯥꯔꯤ ꯁꯥꯔꯒ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ꯅꯤꯡꯁꯤꯡꯍꯜꯂꯒ ꯀꯥꯎꯊꯣꯛꯇꯅ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ꯍꯧꯗꯕ ꯀꯥꯡꯕꯨꯗꯁꯨ ꯑꯩꯈꯣꯏꯅ ꯋꯥꯔꯤꯁꯤ ꯁꯥꯔꯒ ꯑꯩꯈꯣꯏ ꯍꯥꯏꯕꯗꯤ ꯃꯁꯤꯒꯤ ꯂꯩꯕꯥꯛ ꯂꯩꯍꯥꯎ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 ꯑꯩꯒꯤ ꯂꯧ ꯍꯥꯏꯕꯁꯤ ꯑꯩꯒꯤꯅꯦꯕ. ꯑꯗꯨ ꯑꯩꯒꯤ ꯄꯣꯠꯁꯤ ꯃꯥꯡꯍꯟꯒꯅꯨ, ꯃꯥꯡ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ꯆꯥꯕ ꯐꯪꯉꯣꯏꯗꯣꯏꯅꯤ. ꯑꯗꯨ ꯃꯁꯤ ꯀꯟꯁꯦ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ꯌꯥꯝꯅ ꯌꯥꯅꯤꯡꯕ ꯊꯣꯛꯑꯦꯕ. ꯍꯥꯏꯗꯤ ꯃꯁꯤ ꯑꯩꯈꯣꯏꯅ ꯃꯥꯡꯍꯟꯁꯤ ꯍꯥꯏꯔꯗꯤ ꯀꯅꯥ ꯌꯥꯅꯤꯡꯗꯣꯏꯅꯣ? ꯑꯩ ꯂꯩꯕꯥꯛꯁꯤꯒꯤꯗꯃꯛ, ꯂꯧꯁꯤꯒꯤꯗꯃꯛ, ꯑꯩꯒꯤ ꯂꯟꯁꯤꯒꯤꯗꯃꯛꯇ ꯂꯥꯟ ꯇꯧꯅꯔꯤ ꯅꯠꯇ꯭ꯔꯣ? ꯑꯗꯨꯅ ꯁꯤ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ꯁꯤ ꯃꯥꯡꯗꯅꯕ ꯇꯥꯗ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ꯊꯧꯅꯤ. ꯇꯥꯔꯤꯕ ꯑꯩꯈꯣꯏꯅ ꯉꯁꯤ ꯇ꯭ꯔꯦꯅꯤꯡꯗꯩ ꯂꯧꯔꯤꯕ ꯒ꯭ꯌꯥꯟ ꯈꯔꯁꯤꯅ ꯑꯩꯈꯣꯏ ꯁꯤ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ꯆꯥ ꯏꯅꯥꯎꯁꯤꯡꯗ ꯋꯥꯔꯤ ꯁꯥꯕ ꯑꯗꯒꯤ ꯇꯉꯥꯏ ꯐꯗ꯭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ꯔꯨ ꯇꯣꯠꯂꯝꯗꯥꯏꯗ ꯑꯣꯏꯔꯒꯁꯨ ꯈꯣꯏꯔꯝꯗꯥꯏ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ꯅ ꯃꯗꯨ ꯍꯥꯟꯅꯗꯤ ꯅꯨꯄꯥꯁꯤꯡꯒꯤ ꯊꯕꯛꯅꯤꯅ ꯏꯟꯊꯣꯛꯑꯒ ꯊꯝꯕꯗꯣ, ꯑꯩꯈꯣꯏꯅ ꯑꯩꯈꯣꯏ ꯏꯊꯧꯅꯤꯅ ꯆꯪꯉꯒ ꯁꯨꯃꯥꯏꯅ ꯍꯥꯏꯕꯅꯤꯅꯦ, ꯁꯤ ꯇꯧꯕꯅꯤꯅꯦ, ꯑꯗꯨꯗ ꯁꯤ ꯇꯧꯕꯅꯤꯅꯦ, ꯉꯁꯤ ꯁꯥꯔꯅꯁꯨ ꯋꯦꯕꯁꯥꯏꯠꯇ ꯌꯥꯝ ꯄꯤꯌꯦꯕꯀꯣ, ꯍꯤꯗꯥꯛ ꯑꯩꯈꯣꯏꯅ ꯗꯔꯀꯥꯔ ꯇꯥꯕꯁꯤꯡ ꯂꯧꯅꯕ ꯑꯗꯨꯒꯨꯝꯕꯗ ꯂꯧꯋꯣ ꯈꯣꯠꯂꯣ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ꯑꯗꯨꯝ ꯃꯣꯏꯅ ꯐꯣꯟꯗ ꯊꯤꯔ ꯈꯣꯠꯂꯒ ꯄꯨꯊꯣ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ꯅꯤ ꯑꯩꯈꯣꯏ ꯇꯧꯐꯝ ꯊꯣꯛꯑꯦ ꯇꯧꯔꯒꯦ ꯍꯥꯏꯕ ꯋꯥꯈꯟꯁꯨ ꯈꯜꯂꯤ.
1: ꯑꯗꯨꯗꯤ ꯏꯆꯦ, ꯉꯁꯤꯒꯤ ꯈꯦꯠ ꯃꯆꯥ ꯑꯣꯕꯤꯌꯥꯟꯁꯦ ꯀꯥꯟꯅꯕ
0: ꯌꯥꯝ ꯀꯥꯟꯅꯩ. ꯁꯤꯒꯨꯝꯕ ꯒ꯭ꯌꯥꯟꯁꯤ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ꯊꯥꯏꯅꯗꯤ ꯂꯧꯔ ꯂꯥꯛꯑꯦ ꯍꯥꯏꯔꯒꯁꯨ ꯁꯨꯝꯕ ꯒ꯭ꯌꯥꯟꯁꯤ ꯑꯩꯈꯣꯏꯅ ꯈꯪꯕ ꯑꯣꯏꯔꯒꯁꯨ ꯈꯪꯗꯕ ꯑꯣꯏꯔꯁꯨ ꯀꯅꯥꯒꯨꯝꯕ ꯅꯤꯡꯁꯤꯡꯕꯤꯗ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ꯑꯗꯨ ꯊꯕꯛ ꯑꯣꯏꯅ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ꯗꯦꯕ. ꯑꯗꯨꯅ ꯃꯣꯏꯅ ꯍꯥꯏꯕꯤꯔꯛꯄꯁꯨ ꯑꯅꯧ ꯑꯅꯧ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ꯑꯩꯈꯣꯏꯗ ꯍꯥꯏꯕꯤꯔꯦ. ꯇꯧꯐꯝ ꯊꯣꯛꯄ ꯌꯥꯝꯅ ꯂꯥꯏꯅ ꯑꯩꯈꯣꯏꯒꯤ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ꯑꯩꯈꯣꯏꯅ ꯍꯤꯗꯥꯛ ꯀꯥꯞꯁꯟꯕꯀꯣ, ꯍꯤꯗꯥꯛ ꯀꯥꯞꯄꯦ ꯑꯗꯨ ꯇꯤꯟꯗꯨ ꯁꯤꯗꯦ, ꯑꯍꯨꯝ ꯃꯔꯤꯔꯛ ꯀꯥꯞꯁꯜꯂꯤ, ꯀꯥꯞꯄꯤꯕ ꯃꯤꯁꯨ ꯁꯣꯛꯇꯣꯔꯤꯝꯅꯤ, ꯑꯗꯒꯤ ꯀꯩꯅꯣ ꯇꯧꯔꯤꯕ ꯃꯤ ꯁꯦꯟꯖꯥꯛꯁꯨ ꯁꯣꯛꯇꯣꯏꯅꯤ, ꯄꯩꯁꯥꯁꯨ ꯇꯤꯡꯉꯤꯝꯅꯤ. ꯑꯗꯨ ꯃꯣꯏꯅ ꯁꯤꯒꯤ ꯇꯤꯜꯍꯥꯠ ꯍꯤꯗꯥꯛ ꯃꯌꯥꯝꯁꯤ ꯁꯨꯃꯥꯏꯅ ꯇꯧꯗ꯭ꯔꯒꯁꯨ ꯁꯨꯃꯥꯏꯅ ꯌꯥꯏ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ꯑꯣꯔꯒꯥꯅꯤꯛꯀꯤ ꯐꯤꯕꯝꯗ ꯂꯥꯛꯄ ꯍꯥꯏꯁꯦ ꯌꯥꯝ ꯀꯥꯟꯅꯈ꯭ꯔ ꯖꯥꯠꯅꯤ. ꯃꯁꯤ ꯃꯅꯤꯄꯨꯔꯗ ꯁꯤꯟ ꯊꯨꯡꯅ ꯃꯁꯤ ꯍꯟꯖꯜ ꯍꯟꯖꯟꯅ ꯍꯥꯏꯕꯝ ꯗꯔꯀꯥꯔ ꯌꯥꯝ ꯇꯥꯏ, ꯀꯟꯃꯤꯟꯅꯕꯝ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ꯈꯣꯏ ꯆꯔꯥ ꯍꯦꯟꯅ ꯃꯤꯒꯤ ꯂꯝꯗꯒꯤ ꯕꯦꯒꯀꯤ ꯆꯦꯡꯉꯥꯛꯇ ꯁꯨꯝ ꯂꯧꯔ ꯆꯥꯕꯁꯤꯅ ꯑꯣꯏꯔꯔꯣꯏꯕ. ꯑꯗꯨꯅ ꯁꯤ ꯄꯩꯁꯥ ꯌꯥꯝꯁꯨ ꯆꯪꯉꯦ ꯂꯧꯕꯗ. ꯑꯁꯨꯃꯥꯏ ꯇꯧꯕꯗꯒꯤ ꯑꯩꯈꯣꯏ ꯁꯤ ꯁꯣꯝꯂꯣꯝꯒꯤ ꯃꯤꯒꯤꯗꯤ ꯈꯪꯗꯦ, ꯑꯩꯈꯣꯏ ꯁꯣꯝꯒꯤ ꯁꯉꯥꯏꯊꯦꯟ ꯁꯥꯏꯔꯣꯝꯒꯤ ꯑꯉꯥꯡꯁꯤꯡꯗꯤ ꯂꯧꯕꯗ ꯄꯩꯁꯥ ꯌꯥꯝ ꯆꯪꯉꯦꯗꯅ, ꯂꯧꯕꯩ ꯂꯣꯏ ꯇꯣꯛꯅꯈ꯭ꯔꯝꯅꯦ, ꯂꯣꯏꯅꯃꯛ ꯀꯩꯅꯣꯗ ꯆꯠꯈ꯭ꯔꯦ, ꯍꯥꯖꯤꯔꯥ ꯂꯣꯏ ꯆꯠꯈ꯭ꯔꯦ.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ꯑꯩꯈꯣꯏ ꯑꯀꯣꯝꯕꯗꯗꯤ ꯑꯩꯈꯣꯏ ꯐꯧ ꯆꯥꯅꯤꯡꯉꯥꯏ ꯂꯩꯗꯣꯏꯅꯤ. ꯊꯥꯏꯅꯒꯤ ꯏꯄꯥ ꯏꯄꯨꯒꯤ ꯑꯩꯈꯣꯏ ꯃꯣꯏꯔꯥꯡꯐꯧ ꯀꯨꯝꯕꯤ ꯃꯥꯡꯕꯗꯧꯅ ꯑꯀꯣꯝꯕꯗꯗꯤ ꯑꯩꯈꯣꯏ ꯂꯧꯎꯕꯐꯥꯎ ꯍꯩꯔꯔꯣꯏꯕ.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ꯊꯥꯏꯅ ꯑꯩꯈꯣꯏ ꯏꯄꯥ ꯏꯄꯨꯅ ꯈꯣꯏꯔꯝꯕ ꯂꯥꯡꯒꯣꯟꯒꯁꯦ ꯂꯩꯇ꯭ꯔꯦ, ꯏꯟꯖꯤꯟ ꯑꯗꯨꯝ ꯈꯣꯏ ꯑꯗꯨ ꯇꯧꯔꯕꯅꯤ, ꯂꯥꯡꯒꯣꯟꯁꯨ ꯂꯩꯇ꯭ꯔꯦ ꯀꯔꯤꯁꯨ ꯂꯩꯇ꯭ꯔꯦ. ꯑꯗꯨ ꯍꯥꯏꯔꯤ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ꯗ ꯂꯩꯕꯗꯨ ꯑꯩꯈꯣꯏꯗꯤ ꯀꯩꯅꯣꯗ ꯃ꯭ꯌꯨꯖꯤꯌꯝꯗꯕꯨ ꯊꯝꯃꯁꯦꯅ ꯈꯜꯂꯝꯅꯦꯕ. ꯑꯗꯨꯅ ꯏꯟꯖꯤꯟ ꯅꯪꯉꯥꯇ ꯇꯧꯔꯦ, ꯑꯗꯨꯕꯨ ꯐꯗꯤ ꯐꯩ ꯏꯟꯖꯤꯟ ꯇꯧꯕꯁꯤ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ꯋꯥꯅ ꯊꯥꯏꯅꯗꯤ ꯑꯍꯜ ꯑꯃꯅ ꯅꯨꯄꯥ ꯑꯃꯅ ꯂꯧ ꯈꯣꯏꯕ ꯊꯥ ꯑꯅꯤ ꯑꯍꯨꯝꯗ ꯈꯣꯏꯕꯗ ꯃꯣꯏ ꯍꯦꯛꯇ ꯂꯧꯁꯨ ꯂꯣꯏꯕ ꯃꯇꯝꯗ ꯇꯞ ꯇꯥꯕꯅꯦ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ꯑꯗꯨꯗꯤ ꯅꯠꯇ꯭ꯔꯦ, ꯂꯣꯏꯁꯜꯂꯒꯦ ꯃꯇꯝꯗ ꯂꯣꯏꯁꯟꯕ ꯌꯥꯏ. ꯁꯤ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ꯔꯤꯕ ꯄꯣꯠ ꯃ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ꯗꯨꯗ ꯈꯨꯗꯣꯡꯆꯥꯕꯗꯨ ꯂꯧꯔꯦ ꯍꯥꯏꯔꯒ ꯐꯅꯕꯁꯨ ꯍꯣꯠꯅꯍꯧꯕ ꯇꯥꯕꯅꯦꯕ. ꯁꯨꯃꯥꯏꯅ ꯏꯟꯖꯤꯟ ꯃꯌꯥꯝ ꯂꯥꯛꯏꯁꯦ ꯌꯥꯝ ꯐꯔꯤꯅꯦ, ꯂꯧ ꯌꯩꯕ ꯐꯪꯉꯦ. ꯑꯩꯈꯣꯏ ꯌꯥꯝ ꯋꯥꯅ ꯌꯩꯔꯝꯃꯤ, ꯅꯣꯡꯃꯗ ꯍꯧꯖꯤꯛꯇꯤ ꯂꯧꯕꯔꯤ ꯉꯥꯏꯍꯥꯛꯇꯗ ꯌꯩꯊꯣꯛꯑꯦ. ꯁꯤ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ꯔꯒ ꯑꯩꯈꯣꯏ ꯂꯩꯕꯥꯛ ꯂꯩꯍꯥꯎꯁꯨ ꯃꯥꯡꯗꯅꯕ, ꯑꯩꯈꯣꯏ ꯆꯥꯊꯣꯛꯁꯨ ꯃꯥꯡꯗꯅꯕ, ꯑꯩꯈꯣꯏ ꯃꯤꯁꯤꯡꯁꯨ ꯃꯁꯥ ꯐꯅꯕ,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ꯅꯨꯡꯉꯥꯏꯅ ꯍꯤꯡꯅ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ꯕ ꯇꯥꯕꯅꯤ, ꯗꯔꯀꯥꯔ ꯌꯥꯝ ꯇꯥꯏ. ꯑꯗꯨꯅ ꯁꯤꯒꯤ ꯑꯩꯈꯣꯏ ꯈꯦꯠ ꯕꯆꯥꯎ ꯑꯣꯏꯕ ꯁꯤꯒꯤ ꯄ꯭ꯔꯣꯒ꯭ꯔꯥꯝꯁꯦ ꯌꯥꯝ ꯐꯩꯌꯦꯅ ꯈꯜꯂꯤ. ꯁꯤꯁꯦ ꯇꯣꯏ ꯇꯣꯏꯅ ꯂꯥꯛꯄꯤꯌꯨ ꯍꯥꯏꯔꯤꯅꯤ, ꯂꯝ ꯈꯨꯗꯤꯡꯒꯤ ꯌꯧꯕꯤꯌꯨ. ꯑꯩꯈꯣꯏ ꯁꯉꯥꯏꯊꯦꯟꯗꯁꯨ ꯌꯧꯕꯤꯔꯣ, ꯉꯁꯤ ꯀꯥꯆꯤꯡꯈꯨꯟꯗꯅꯤ. ꯑꯩꯈꯣꯏ ꯃꯜꯇꯤ ꯄꯔꯄꯁ ꯀꯣꯑꯣꯄꯔꯦꯇꯤꯕ ꯁꯣꯁꯥꯏꯇꯤꯅ ꯂꯝꯖꯤꯡꯉꯒ ꯁꯤꯒꯤ ꯊꯕꯛꯁꯦ ꯇꯧꯅꯤ, ꯑꯩꯁꯨ ꯃꯦꯝꯕꯔ ꯑꯣꯏꯔꯒ ꯂꯩꯕꯅꯦꯕ. ꯑꯗꯨꯅ ꯌꯥꯝꯅ ꯁꯨꯒꯨꯝꯕ ꯑꯦꯒ꯭ꯔꯤꯀꯜꯆꯔꯒ꿤 ꯃꯇꯥꯡꯗꯗꯤ ꯑꯩꯁꯤ ꯌꯥꯝ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ꯖꯕ ꯃꯤ ꯑꯃ ꯑꯣꯏꯌꯦꯕꯀꯣ. ꯑꯗꯨꯕꯨ ꯅꯨꯄꯥꯁꯤꯡꯁꯨ ꯉꯥꯡꯅ ꯁꯥꯟꯅꯕ ꯏꯌꯥ ꯌꯥꯗꯕ,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ꯔꯁꯨ ꯏꯌꯥ ꯌꯥꯗꯕ ꯑꯃ ꯇꯧꯕꯅꯤꯅ, ꯁꯤ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ꯅꯤꯡꯁꯤ ꯂꯥꯛꯄꯤꯔꯒꯗꯤ, ꯁꯤ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ꯛꯄꯤ

0: ꯏꯁꯄꯥ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7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ꯋꯥꯍꯦꯡꯕꯝ ꯔꯥꯖꯦꯁ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ꯍꯥ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ꯂꯧꯃꯤꯁꯤꯡꯗ ꯀꯨꯝꯁꯤ ꯆꯍꯤꯒꯤ ꯑꯣꯏꯅ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ꯗ ꯉꯁꯤ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ꯈꯨꯠ ꯊꯣꯛꯅꯕꯗ ꯁꯣꯛꯄꯅꯤ ꯍꯥꯏꯕ ꯀꯨꯀꯤꯒꯤ ꯃꯤꯑꯣꯏ ꯑꯍꯨꯝ ꯔꯤ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ꯌꯦꯡꯅꯕ ꯄꯨꯔꯛꯄꯗ ꯃꯤꯌꯥꯝꯅ ꯏꯔꯥꯡ ꯍꯧꯔꯛꯈ꯭ꯔꯦ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 ꯗꯤꯈꯣꯅ ꯉꯁꯤ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ꯑꯣꯏꯅ ꯐꯠꯇ ꯍꯥꯎꯗꯤ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ꯕꯗ ꯁꯤꯖꯤꯟꯅꯒꯗꯕ ꯑꯅꯧꯕ ꯒꯥꯔꯤ 9 ꯂꯝꯊꯥꯈ꯭ꯔꯦ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ꯌꯨꯠ ꯄꯥꯔꯂꯤꯌꯥꯃꯦꯟꯠ 2026 ꯅꯦ ꯗꯤꯜꯂꯤꯗ ꯍꯌꯦꯡ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ꯍꯧꯗꯣꯛꯂꯒꯅꯤ ꯑꯃꯁꯨꯡ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ꯀꯤ ꯃꯦꯠꯁꯁꯤꯡꯗ ꯁ꯭ꯄꯦꯟꯒ ꯀꯥꯔꯕꯣꯚꯔꯗꯤꯒ ꯕꯦꯜꯖꯤꯌꯝꯒ ꯏꯖꯤꯞꯀ ꯁꯥꯎꯗꯤ ꯑꯔꯥꯕꯤꯌꯥꯒ ꯎꯔꯨꯒ꯭ꯋꯦꯒ ꯏꯔꯥꯟꯒ ꯅ꯭ꯌꯨꯖꯤꯂꯦꯟꯒ ꯁꯥꯟꯅ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ꯆꯍꯤ ꯑꯁꯤꯗꯁꯨ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ꯀꯤ ꯂꯧꯃꯤꯁꯤꯡꯗ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 ꯐꯪꯍ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ꯔꯥ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ꯟꯖꯦꯟ ꯊꯣꯡꯗ ꯂꯩꯕ ꯕꯤꯚꯥꯒ ꯑꯁꯤꯒꯤ ꯑꯣꯐꯤꯁ ꯃꯃꯥꯡꯗ ꯍꯥꯔ ꯄꯨꯕ ꯒꯥꯔꯤꯁꯤꯡ ꯂꯝꯊꯥꯔ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ꯃꯥꯡ ꯆꯍꯤꯗ ꯍꯥꯔ ꯕꯦꯛ 100,000 ꯂꯧꯃꯤꯁꯤꯡꯗ ꯐꯪꯍꯟꯈꯤ ꯍꯥꯏꯕꯒꯤ ꯔꯤꯄꯣꯔꯠ ꯂꯩ ꯆꯍꯤ ꯑꯁꯤꯗ ꯍꯥꯔꯒꯤ ꯁ꯭ꯇꯣꯛ ꯕꯦꯛ 200,000 ꯂꯩꯔꯤ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ꯔꯤ ꯂꯩꯅꯕ MLA ꯑꯃꯁꯨꯡ ꯂꯣꯀꯦꯜ ꯂꯤꯗꯔꯁꯤꯡꯗ ꯇꯥꯟꯅꯗꯨꯅ ꯍꯥꯔ ꯌꯦꯟꯕꯒꯤ ꯃꯐꯝ ꯂꯦꯞꯊꯣ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ꯃꯤꯁꯤꯡꯗ ꯇꯉꯥꯏꯐꯗꯕ ꯍꯥꯔꯒꯤ ꯆꯥꯡ ꯑꯗꯨꯇꯃꯛ ꯄꯤꯒꯅꯤ ꯀꯅꯥꯒꯨꯝꯕ ꯂꯧꯃꯤꯁꯤꯡꯅ ꯍꯥꯔ ꯐꯪꯍꯧꯗꯕ ꯂꯩꯔꯕꯗꯤ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ꯀꯃꯤꯁꯅꯔ ꯑꯃꯗꯤ ꯗꯥꯏꯔꯦꯛꯇꯔꯗ ꯈꯪꯍꯟꯗꯨꯅ ꯗꯥꯏꯔꯦꯛꯇꯔꯗ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ꯍꯥꯔ ꯂꯧꯕ ꯌꯥꯒ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2: ꯃꯃꯥꯡꯒꯤ ꯆꯍꯤꯒꯤ ꯔꯦꯀꯣꯔꯗꯇ ꯁꯦꯞꯇꯦꯝꯕꯔ ꯐꯥꯎꯕꯗ 180,000 ꯕꯦꯛꯁ ꯌꯦꯜꯂꯤ ꯑꯗꯨꯕꯨ ꯐꯪꯉꯤ ꯐꯪꯗꯦ ꯍꯥꯏꯅ ꯑꯗꯨꯝ ꯍꯥꯏꯅꯕꯁꯨ ꯌꯥꯎꯏ ꯑꯗꯨꯒꯨꯝꯕꯒꯤ ꯄ꯭ꯔꯣꯕ꯭ꯂꯦꯝꯗꯨ ꯀꯔꯤꯝ ꯂꯩꯇꯅꯕ ꯑꯩꯈꯣꯏ ꯑꯣꯅꯔꯦꯕꯜ MLA ꯁꯤꯡꯗ ꯑꯗꯒꯤ ꯂꯣꯀꯦꯜ ꯂꯤꯗꯔꯁꯤꯡꯗ ꯂꯣꯏꯅ ꯍꯥꯏꯔꯒ ꯂꯣꯀꯦꯁꯟꯗꯨ ꯂꯦꯞꯄꯒ ꯑꯥꯙꯥꯔꯗꯒꯤ ꯂꯝꯕꯤꯒꯤ ꯀꯥꯔꯗ ꯄꯇꯥ ꯄꯣꯔꯛꯄꯁꯤꯡꯗꯨꯗ ꯃꯥꯒꯤ ꯀ꯭ꯋꯥꯟꯇꯤꯇꯤꯗꯨ ꯆꯞ ꯆꯥꯅ ꯆꯥꯅ ꯄꯤ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ꯍꯟꯗꯛ ꯅꯧꯅ ꯄꯤꯕ ꯍꯧꯔꯦ ꯂꯧ ꯎꯕꯁꯤꯡꯗ ꯌꯨꯔꯤꯌꯥ ꯋꯥꯠꯄꯒꯤ ꯏꯁꯨꯗꯤ ꯂꯩꯔꯔꯣꯏ ꯑꯗꯨꯕꯨ ꯀꯅꯥꯒꯨꯝꯕꯅ ꯐꯪꯉꯤ ꯐꯪꯗꯦꯅ ꯍꯥꯏꯔꯒꯁꯨ ꯗꯥꯏꯔꯦꯛꯇꯔꯦꯠꯇ ꯂꯥꯛꯑꯀꯥꯟꯗ ꯀꯝꯄ꯭ꯂꯦꯟ ꯇꯧꯕ ꯌꯥꯒꯅꯤ ꯑꯁꯤꯃꯥꯏ ꯑꯥꯄꯤꯜ ꯂꯧꯖꯒꯦ
1: ꯔꯥꯖ꯭ꯌ ꯑꯁꯤ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ꯒꯤ ꯃꯥꯏꯀꯩꯔꯣꯝ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ꯍꯥꯏꯔꯗꯨꯅ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ꯔꯥꯖ꯭ꯌ ꯑꯁꯤ ꯔꯁꯥꯌꯟꯒꯤ ꯍꯥꯔ ꯁꯤꯖꯤꯟꯅꯗꯕ ꯃꯄꯨꯡ ꯐꯥꯕ ꯂꯧ ꯄꯊꯥꯞ ꯂꯩꯍꯟꯅꯕ ꯁꯔꯀꯥꯔ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ꯀꯤ ꯃꯥꯏꯀꯩꯗꯒꯤ ꯀꯟꯅ ꯍꯣꯠꯅꯔꯤ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ꯒꯤ ꯂꯧ ꯄꯊꯥꯞ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ꯛꯅꯕ ꯄꯥꯏꯈꯠ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ꯂꯧꯃꯤꯁꯤꯡꯅꯁꯨ ꯔꯁꯥꯌꯟꯒꯤ ꯂꯧ ꯄꯊꯥꯞꯀꯤ ꯃꯍꯨꯠ ꯑꯣꯔꯒꯥꯅꯤꯛ ꯐꯥꯔꯃꯤꯡ ꯂꯧ ꯄꯊꯥꯞ ꯑꯣꯟꯊꯣꯛꯅꯕ ꯍꯣꯠꯅꯁꯤ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ꯂꯧ ꯁꯤꯡꯎ ꯕꯤꯚꯥꯒꯀꯤ ꯗꯤꯔꯦꯛꯇꯔ ꯄꯤꯇꯔ ꯁꯂꯥꯝꯅ ꯍꯥꯏ ꯉꯁꯤꯗꯒꯤ ꯌꯦꯟꯕ ꯍꯧꯔꯤꯕ ꯍꯥꯔꯁꯤꯡ ꯑꯁꯤ ꯂꯧꯕꯗ ꯂꯧꯃꯤꯁꯤꯡꯗ ꯄꯇꯥ ꯌꯥꯎꯏ ꯌꯥꯎꯗꯦ ꯍꯥꯏꯕꯒꯤ ꯋꯥꯐꯝ ꯂꯩꯔꯣꯏ ꯂꯧꯃꯤꯁꯤꯡꯅ ꯄꯇꯥ ꯌꯥꯎꯗ꯭ꯔꯕꯁꯨ ꯂꯧꯃꯤꯒꯤ ꯀꯥꯔ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ꯇꯦꯅꯥꯟ ꯀꯥꯔꯗ ꯄꯨꯔꯛꯂꯒ ꯍꯥꯔ ꯂꯧꯕ ꯌꯥ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3: ꯍꯟꯗꯛꯀꯤ ꯑꯣꯏꯅꯗꯤ 150 ꯃꯨꯛ ꯄ꯭ꯂꯥꯟ ꯇꯧꯖꯔꯤ ꯑꯍꯥꯟꯕꯒꯤ ꯑꯣꯏꯅ 78 ꯈꯕꯔꯗ ꯍꯥꯞꯆꯈ꯭ꯔꯦ ꯃꯔꯛꯁꯤꯗ ꯀꯔꯤ ꯀꯔꯤ ꯃꯐꯝꯗ ꯑꯋꯥꯠꯄ ꯂꯩꯍꯧꯒꯦꯅ ꯇꯥꯟꯅꯔꯒ ꯑꯃꯨꯛꯀ ꯁꯨꯅ ꯔꯤꯐꯥꯏ ꯇꯧꯔꯛꯈꯤꯒꯦ ꯍꯥꯔꯒꯤ ꯑꯣꯏꯅꯗꯤ ꯄꯣꯔꯛꯇꯤ ꯗꯣꯀꯨꯃꯦꯟꯁꯦ ꯑꯥꯙꯥ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ꯏ ꯄꯇꯥ ꯂꯩꯔꯒꯗꯤ ꯄꯇꯥ ꯄꯨꯕꯤꯔꯅꯤ ꯄꯇꯥ ꯂꯩꯇ꯭ꯔꯒꯅ ꯃꯥꯒꯤ ꯐꯥꯔꯃꯔ ꯀꯥꯔꯗ ꯅꯠꯇ꯭ꯔꯒ ꯇꯦꯅꯥꯟ ꯀꯥꯔꯗ ꯑꯃ ꯑꯩꯈꯣꯏꯅ ꯅꯨꯄꯤ ꯑꯗꯨꯒꯤ ꯀꯥꯔꯗ ꯄꯥꯏꯔꯒ ꯑꯗꯨꯝ ꯌꯥꯏ ꯃꯃꯥꯡꯒꯤ ꯆꯍꯤ ꯍꯔꯤꯐ ꯁꯤꯖꯟ ꯂꯣꯏꯕꯒ ꯑꯩꯈꯣꯏ ꯏꯁꯇꯦꯠ ꯒꯣꯔꯃꯦꯟꯅ ꯌꯨꯔꯤꯌꯥ ꯑꯁꯤ 100,000 ꯌꯦꯟꯈꯤ ꯍꯧꯖꯤꯛ ꯖꯨꯟ ꯃꯅꯨꯡꯗ ꯑꯩꯈꯣꯏ 200,000 ꯃꯨꯛ ꯕꯦꯛ ꯂꯩꯔꯅꯤ ꯑꯗꯨꯅ ꯍꯥꯔꯁꯦ ꯈꯤꯇꯪ ꯑꯩꯈꯣꯏꯗ ꯁꯣꯔꯇꯦꯖ ꯂꯩꯒꯗ꯭ꯔ ꯍꯥꯏꯅ ꯃꯔꯛ
1: ꯉꯁꯤꯗꯒꯤ ꯍꯧꯔꯒ ꯊꯥ ꯑꯁꯤꯒꯤ 90 ꯐꯥꯎ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67ꯇ ꯍꯥꯔ ꯐꯪꯍꯟꯅꯕꯒꯤ ꯈꯣꯡꯊꯥꯡꯁꯤꯡ ꯄꯥꯏꯈꯠꯈꯤꯒꯅꯤ ꯉꯁꯤ ꯑꯍꯧꯕ ꯅꯨꯃꯤꯠꯇ ꯏꯝꯐꯥꯜ ꯏꯁ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9ꯗ ꯂꯧꯃꯤꯁꯤꯡꯗ ꯍꯥꯔ ꯌꯦꯟꯊꯣꯛ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ꯔꯤ ꯀꯔꯃꯆꯥꯔꯤꯁꯤꯡ ꯊꯕꯛ ꯄꯤꯔꯤꯕꯁꯤꯡ ꯑꯃꯁꯨꯡ ꯄꯦꯟꯁꯅꯔꯁꯤꯡꯒꯤ ꯁꯣꯁꯤꯌꯦꯜ ꯁꯦꯀ꯭ꯌꯨꯔꯤꯇꯤ ꯑꯃꯗꯤ ꯌꯥꯏ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EPFOꯅ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ꯔꯤ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EPFOꯒꯤ ꯑꯦꯟꯐꯣꯔꯁꯃꯦꯟ ꯑꯣꯐꯤꯁꯔ CH ꯆꯤꯇ꯭ꯔꯦꯁꯟꯅ ꯎꯅꯗꯨꯅ ꯑꯦꯝꯄ꯭ꯂꯣꯌꯤꯁ ꯄ꯭ꯔꯣꯚꯤꯗꯦꯟꯠ ꯐꯟ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ꯒꯤ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ꯖꯥꯇꯤ ꯊꯥꯛꯀꯤ ꯊꯧꯔꯝ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ꯑꯃꯔꯣꯝꯗ ꯋꯥꯔꯜ ꯑꯦꯜꯗꯔ ꯑꯦꯕ꯭ꯌꯨꯁ ꯑꯦꯋꯦꯔꯅꯦꯁ ꯗꯦ 2026 ꯃꯔꯤ ꯂꯩꯅ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ꯑꯣꯏꯔꯕ ꯅꯥꯒꯔꯤꯛꯁꯤꯡꯒꯤ ꯏꯖꯠ ꯉꯥꯛ ꯁꯦ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ꯌꯥꯏ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ꯈꯣꯏꯒꯤ ꯐꯤꯔꯦꯞ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ꯜꯂꯁꯤ ꯇꯦꯡꯅꯧꯄꯜ ꯖꯤꯂꯥꯗ ꯂꯩꯕ ꯍꯩꯀꯛꯄꯣꯛꯄꯤ ꯕ꯭ꯂꯥꯏꯟ ꯁ꯭ꯀꯨꯜꯒꯤ ꯍꯦꯗ ꯃꯥꯁꯇꯔ ꯀꯔꯨꯡ ꯄꯔꯦꯡ ꯀꯣꯝ ꯑꯃꯁꯨꯡ ꯀꯣꯝ ꯌꯨꯅꯤꯌꯟ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ꯁꯔꯇꯣ ꯑꯍꯥꯎ ꯀꯣꯅ ꯂꯨꯆꯤꯡꯕ ꯀꯥꯡꯕꯨ ꯑꯃ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ꯅꯈ꯭ꯔꯦ ꯎꯅꯕ ꯑꯗꯨꯗ ꯎꯕꯒꯤ ꯁꯛꯇꯤ ꯋꯥꯠꯂꯕꯁꯤꯡꯒꯤ ꯌꯥꯏꯐ ꯊꯧꯔꯥꯡ ꯑꯃꯁꯨꯡ ꯃꯈꯣꯏꯅ ꯇꯝꯂꯤꯕ ꯁ꯭ꯀꯨꯜ ꯆꯥꯎꯈ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ꯃꯤꯃꯥꯟꯅꯗ꯭ꯔꯕꯁꯤꯡꯕꯨ ꯆꯞ ꯃꯥꯟꯅꯕ ꯈꯨꯗꯣꯡꯆꯥꯕ ꯄꯤꯕ ꯑꯃꯗꯤ ꯃꯈꯣꯏ

ꯂꯥꯟꯊꯣꯛ ꯆꯠꯈ꯭ꯔꯤꯕ ꯏꯁꯩ ꯈꯔꯁꯤ ꯇꯥꯕꯤ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ꯕ ꯑꯗꯣꯝꯒꯤ ꯊꯃꯣꯏꯅ ꯄꯦꯟꯕꯤꯕ ꯑꯣꯏꯕꯤꯌꯨ꯫ ꯂꯥꯟꯊꯣꯛꯆꯔꯤꯕ ꯑꯩꯍꯥꯛꯁꯨ ꯑꯄꯦꯟꯕ ꯑꯣꯏꯖꯒꯦ ꯍꯥꯏꯖꯕꯒ ꯂꯣꯏꯅꯅ SMS ꯑꯃꯗꯤ ꯋꯥꯆꯦꯞ ꯃꯦꯁꯦꯟꯖꯔꯒꯤ ꯈꯨꯊꯥꯡ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ꯕꯨ ꯅꯨꯡꯁꯤꯕꯤꯗꯨ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ꯗꯤ ꯊꯧꯔꯝ ꯑꯁꯤꯕꯨ ꯇꯥꯕꯤꯔꯤꯕ ꯈꯨꯗꯤꯡꯃꯛꯄꯨ ꯊꯥꯒꯠꯆꯔꯤ꯫

0: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ꯈꯣꯏ ꯉꯥꯔꯤꯌꯥꯟꯒꯤ ꯑꯉꯝꯕꯗꯤ ꯀꯨꯝꯊꯔꯦ ꯑꯗꯨꯒ ꯑꯣꯏꯔꯣꯝ ꯊꯪꯕꯁꯤꯅ ꯑꯟꯗ꯭ꯔꯣ ꯆꯠꯀꯗꯣꯏꯅꯤ ꯌꯦꯠꯂꯣꯝ ꯊꯪꯕꯁꯤꯗꯅ ꯌꯥꯎꯁꯪ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ꯊꯛꯇ ꯂꯩꯔꯤꯕ ꯑꯩꯈꯣꯏ ꯃꯤ ꯃꯉꯥꯁꯤꯅ ꯑꯩꯈꯣꯏ ꯃꯊꯛꯇ ꯂꯩꯔꯤꯕ ꯃꯤ ꯃꯉꯥꯁꯤꯅ ꯑꯩꯈꯣꯏ ꯑꯟꯗ꯭ꯔꯣ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ꯟꯗ꯭ꯔꯣ ꯆꯠꯄꯁꯤꯗ ꯑꯩꯈꯣꯏ ꯃꯊꯛꯇ ꯂꯩꯔꯤꯕ ꯑꯩꯈꯣꯏ ꯃꯤ ꯃꯉꯥꯁꯤꯅ ꯑꯩꯈꯣꯏ ꯌꯦꯠꯂꯣꯝ ꯊꯪꯕꯁꯤꯗ ꯑꯟꯗ꯭ꯔꯣ ꯆꯠꯀꯗꯣꯏꯅꯤ ꯀꯔꯝꯕꯗ ꯆꯠꯁꯤꯒꯦ?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ꯃꯥꯡꯗ ꯎꯔꯤꯁꯤ ꯌꯥꯔꯤꯄꯣꯛ ꯕꯖꯥꯔꯒꯤ ꯀꯩꯊꯦꯜ ꯑꯅꯤꯗꯤ ꯎꯔꯦ, ꯃꯅꯤꯡꯂꯣꯝꯗ ꯑꯃꯒ ꯃꯃꯥꯡꯂꯣꯝꯗ ꯑꯃꯒ, ꯃꯃꯤꯡꯁꯤꯡꯁꯤ ꯀꯔꯤ ꯀꯔꯤ ꯍꯥꯏꯔꯤꯕꯅꯣ ꯑꯝꯇꯪ ꯌꯦꯡꯁꯤ.
1: ꯇꯝꯐꯥ ꯃꯥꯔꯀꯦꯠ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ꯗꯨꯒ ꯑꯣꯏꯔꯣꯝꯒꯤ ꯁꯤꯅ ꯌꯥꯔꯤꯄꯣꯛ ꯅ꯭ꯌꯨ ꯃꯥꯔꯀꯦꯠ ꯍꯥꯏꯕ ꯃꯥꯜꯂꯦ. ꯅ꯭ꯌꯨ ꯃꯥꯔꯀꯦꯠꯁꯤꯗ ꯆꯪꯁꯤꯜꯂꯀꯥꯟꯗ ꯃꯅꯨꯡꯁꯤꯗ ꯀꯩ ꯀꯩ ꯄꯣꯠꯅꯣ ꯌꯣꯜꯂꯤꯁꯦ, ꯑꯗꯨꯒ ꯀꯅꯥ ꯀꯅꯥ ꯂꯩꯔꯤ, ꯀꯃꯥꯏꯅ ꯋꯥꯔꯤ ꯁꯥꯁꯤꯒꯦ ꯑꯗꯨ ꯍꯥꯏꯕꯗ ꯆꯪꯁꯤꯟꯁꯤꯅꯦ.
0: ꯆꯪꯁꯤꯜꯂꯀꯥꯟꯗ ꯃꯃꯥꯡꯂꯣꯝꯒꯤ ꯐꯤ ꯌꯣꯟꯕꯅ ꯑꯌꯥꯝꯕ ꯂꯩꯕ ꯃꯥꯜꯂꯦ.
1: ꯑꯩꯈꯣꯏ ꯁꯨꯝ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ꯀꯣꯟ ꯇꯨꯕ ꯏꯆꯦ ꯑꯅꯤꯃꯁꯨ ꯂꯩꯕ ꯎꯏ, ꯑꯗꯨꯒ ꯐꯤ ꯌꯣꯟꯕꯁꯤꯡ ꯑꯩꯈꯣꯏ ꯒ꯭ꯔꯨꯞ ꯄꯨꯟꯖꯜꯂꯒ ꯃꯉꯥ ꯇꯔꯨꯛ ꯂꯩꯅ ꯅꯨꯡꯉꯥꯏꯅ ꯋꯥꯔꯤ ꯁꯥꯔꯒ ꯅꯣꯛꯄ ꯇꯥꯕꯁꯤꯗ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ꯒ ꯋꯥꯔꯤ ꯁꯥꯁꯤꯅꯦ.
0: ꯐꯤ ꯇꯨꯔꯤꯕ ꯏꯇꯩꯃꯁꯤꯡꯁꯤꯗꯒꯤ ꯍꯧꯔꯁꯤ. ꯏꯇꯩꯃ,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ꯗꯨꯅꯤ.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ꯍꯥꯏꯕꯤꯌꯨ.
2: ꯑꯩꯒꯤ ꯃꯤꯡ ꯀꯩꯁꯥ ꯃꯅꯣꯔꯃꯥ, ꯑꯩꯒꯤ ꯂꯩꯐꯝꯅꯁꯤ ꯕꯤꯁꯨꯅꯥ ꯑꯋꯥꯡ ꯂꯩꯀꯥꯏ, ꯁꯤ ꯕꯖꯥꯔ ꯁꯤꯃꯛꯇꯒꯤꯅꯤ.
3: ꯀꯣꯡꯒꯥꯏ ꯂꯥꯛꯄꯝ ꯏꯆꯟ ꯌꯥꯏꯄꯣꯛ ꯕꯤꯁꯨꯅꯥ ꯑꯋꯥꯡ ꯂꯩꯀꯥꯏ.
1: ꯏꯃꯥꯒꯤꯁꯨ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4: ꯑꯩꯒꯤ ꯃꯤꯡꯅ ꯊꯛꯁꯣꯝ ꯕꯤꯅꯣꯗꯤꯅꯤ, ꯊꯧꯕꯥꯜ ꯍꯥꯎꯈꯗꯒꯤ.
1: ꯏꯃꯥ, ꯊꯧꯕꯥꯜ ꯍꯥꯎꯈꯗꯒꯤ ꯌꯥꯏꯄꯣꯛ ꯇꯥꯟꯅ ꯂꯥꯛꯑꯒ ꯄꯣꯠ ꯌꯣꯟꯕꯁꯦ, ꯄꯣꯠ ꯆꯤꯠꯀꯤ ꯐꯤꯕꯝ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ꯀꯃꯥꯏ ꯂꯩꯔꯤ?
4: ꯀꯣꯔꯣꯅꯥ ꯃꯃꯥꯡꯗ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ꯃꯇꯝꯒꯤ ꯁꯤꯖ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ꯇꯪꯗꯤ ꯋꯥꯏ, ꯑꯗꯨꯕꯨ ꯑꯩꯒꯤ ꯀꯁꯇꯃꯔ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ꯃꯒꯤ ꯄꯣꯠꯁꯤꯠ ꯑꯗꯨꯝ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ꯊꯣꯛꯄ ꯊꯣꯛꯄ ꯍꯥꯏꯗꯨꯅꯦ.
1: ꯏꯃꯥ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ꯃꯛꯄꯁꯦ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ꯔꯦ?
4: ꯆꯍꯤ 13 ꯁꯨꯔꯦ.
5: ꯑꯩꯗꯤ ꯌꯥꯏꯄꯣꯛ ꯕꯤꯁꯨꯅꯥꯗꯒꯤ ꯊꯣꯡꯅꯥꯎꯖꯝ ꯕꯤꯃꯣꯂꯥ ꯂꯩꯃ.
0: ꯖꯒꯥꯁꯤ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ꯕꯤꯔꯛꯄꯗꯤ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5: ꯌꯥꯝꯃꯦ, ꯁꯤ ꯆꯍꯤ 13ꯁꯤꯅꯦ ꯍꯧꯗꯣꯔꯛꯄꯗꯩ ꯐꯝꯃꯦ. ꯆꯥꯎꯔꯥꯛꯅ ꯆꯍꯤ 15 ꯁꯨꯔꯦ.
0: ꯑꯗꯨꯗ ꯁꯤꯗꯒꯤ ꯈꯖꯤꯛꯇꯪ ꯆꯪꯁꯤꯜꯂ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ꯅꯥ ꯑꯁꯦꯡꯕ꯭ꯔꯥ ꯁꯦꯡꯗꯕ꯭ꯔꯥꯗꯤ ꯈꯪꯗ꯭ꯔꯦ. ꯈꯨꯖꯤ ꯅꯨꯡ ꯁꯅꯥꯁꯤꯡ ꯂꯤꯛ ꯅꯨꯡ ꯌꯥꯝ ꯐꯖꯅ ꯌꯣꯟꯕ ꯏꯇꯩꯃ ꯑꯃꯒ ꯏꯅꯦꯝꯃꯒꯁꯨ ꯂꯩꯔꯦ. 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ꯉꯒ ꯑꯝꯇꯪ ꯋꯥꯔꯤ ꯁꯥꯔꯨꯁꯤ.
1: ꯏꯆꯦꯒꯤ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2: ꯑꯩꯒꯤ ꯏꯕꯦꯝꯃ ꯀꯧꯏ, ꯌꯥꯏꯄꯣꯛ ꯕꯤꯁꯨꯅꯥ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ꯅꯦꯕ. ꯑꯩꯈꯣꯏ ꯁꯤꯒꯤ ꯌꯥꯏꯄꯣꯛ ꯅ꯭ꯌꯨ ꯃꯥꯔꯀꯦꯠꯇ ꯂꯩꯔꯤꯁꯦ ꯑꯩꯈꯣꯏ ꯁꯤ ꯀꯛꯆꯤꯡꯖꯦꯛ ꯍꯥꯏꯁꯤ ꯌꯥꯝ ꯌꯧꯍꯟꯅꯤꯡꯕ, ꯑꯗꯨ ꯉ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 ꯌꯧꯔꯛꯄꯁꯦ. ꯌꯥꯝ ꯉ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ꯋꯥꯒꯁꯦ ꯌꯥꯝ ꯉꯥꯡꯅꯤꯡꯕꯗꯣ ꯑꯗꯨ ꯇꯧꯏ.
0: ꯋꯥꯁꯨ ꯃꯌꯥꯝ ꯉꯥꯡꯅꯤꯡꯉꯦ ꯍꯥꯏꯕꯃꯁꯨ ꯍꯥꯏꯕꯤꯔꯦ ꯏꯇꯩꯃꯒꯤꯁꯦ. ꯂꯥꯛꯏꯉꯩ ꯃꯇꯝꯁꯤꯗ ꯏꯁꯩ ꯐꯖꯕ ꯑꯝꯇꯪ ꯁꯥꯍꯜꯂꯕꯗꯤ ꯀꯩ ꯀꯥꯏꯗꯦ?
2: ꯏꯁꯩꯗꯤ ꯍꯩꯖꯗꯦꯕꯀꯣ, ꯑꯗꯨ ꯌꯥꯝ ꯄꯥꯝꯖꯩꯕꯨ. ꯇꯥꯅꯤꯡꯕꯗꯤ ꯑꯩ ꯍꯥꯏꯖꯒꯦ. ꯄꯥꯕꯨ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ꯀꯨꯀꯨꯔꯨ ꯀꯨꯀꯨ ꯈꯣꯡꯒꯤ ꯂꯥꯡꯈꯨꯅꯨꯅ ꯇꯧꯕꯗꯣ, ꯑꯗꯨ ꯏꯁꯩꯗ ꯇꯥꯅꯤꯡꯉꯦꯕ.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ꯁꯤꯗꯤ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ꯕ꯭ꯔꯥ ꯀꯃꯥꯏꯅ?
2: ꯑꯥ, ꯇꯥꯏꯌꯦ, ꯆꯥꯡ ꯅꯥꯏꯅ ꯑꯗꯨꯝ ꯇꯥꯏ. ꯀꯥ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ꯍꯥꯔꯣꯡ ꯈꯣꯟꯖꯦꯟꯒꯨꯝꯕ, ꯑꯗꯩ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ꯇꯝ ꯃꯇꯝꯁꯤꯒꯤ ꯊꯣꯛꯄ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ꯍꯦꯜꯊꯀꯤ ꯃꯇꯥꯡꯒꯤ ꯀꯔꯤꯒꯤꯁꯦ ꯑꯩꯗꯤ ꯌꯥꯝ ꯇꯥꯏꯌꯦꯕ, ꯑꯗꯨ ꯀꯥꯟꯅꯕꯗꯤ ꯌꯥꯝ ꯐꯪꯉꯦ.
1: ꯃꯅꯤꯁꯅ ꯌꯥꯝ ꯅꯨꯡꯉꯥꯏ ꯉꯁꯤꯁꯦ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ꯝꯕ ꯏꯆꯦ ꯑꯃꯁꯨ ꯋꯥꯔꯤ ꯁꯥꯕ ꯐꯪꯖꯕꯁꯦ ꯑꯩꯈꯣꯏꯒꯤꯗꯤ ꯌꯥꯝ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ꯍꯥꯏꯖꯕ ꯇꯥꯏ.
0: ꯇꯦꯝꯃꯁꯤꯒꯤ ꯍꯦꯛ ꯅꯥꯀꯟꯗ ꯐꯝꯕꯤꯔꯤꯕ ꯏꯃꯥꯁꯦ, ꯏꯃꯥꯒꯁꯨ ꯋꯥꯔꯤ ꯑꯝꯇꯪ ꯁꯥꯔꯨꯁꯤ.
6: ꯏꯃꯥꯒꯤ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ꯏꯃꯥ.
4: ꯑꯩꯒꯤ ꯃꯤꯡꯁꯦ ꯈꯨꯔꯥꯝꯑꯣꯡꯕꯤ ꯃꯦꯝꯇꯣꯝꯕꯤ, ꯌꯥꯏꯄꯣꯛ ꯕꯤꯁꯅꯨꯅꯥ ꯑꯋꯥꯡ ꯂꯩꯀꯥꯏ.
0: ꯑꯗꯨꯗ ꯏꯃꯥꯁꯤꯗ ꯐꯝꯃꯤ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 ꯉꯪꯉꯒꯁꯨ ꯂꯩꯍꯧꯕꯅꯤ.

0: ꯑꯗꯨꯗꯤ ꯑꯩꯈꯣꯏꯁꯤ ꯌꯥꯔꯤꯄꯣꯛ ꯕꯖꯥꯔꯗꯒꯤꯗꯤ ꯊꯣꯛꯂꯛꯑꯀꯥꯟꯗ ꯂꯝꯕꯤ ꯃꯄꯥꯟꯒꯤ ꯁꯤꯗ ꯑꯉꯥꯡ ꯃꯌꯥꯝꯁꯨ ꯂꯩꯔꯦ ꯂꯩꯍꯥꯎ ꯄꯥꯝꯕꯤ ꯑꯆꯧꯕ ꯑꯃꯈꯛꯇꯪꯁꯨ ꯍꯧꯔꯦ ꯁꯤꯒꯤ ꯂꯩꯍꯥꯎ ꯄꯥꯝꯕꯤꯁꯤꯒꯤ ꯃꯈꯥꯗ ꯐꯝꯃꯤꯕ ꯄꯥꯕꯨꯡꯍꯣꯏ ꯏꯅꯦꯁꯤꯡꯁꯨ ꯐꯝꯕꯨꯏ ꯑꯁꯤꯗꯪꯗꯪ ꯆꯪꯉꯒ ꯎꯅꯔꯨꯁꯤ
1: ꯄꯥꯕꯨꯡ ꯂꯩꯍꯥꯎ ꯃꯈꯣꯡꯁꯤꯗ ꯍꯥꯡꯆꯤꯠ ꯂꯥꯡꯕꯤꯔꯝꯃꯤꯔꯣ
2: ꯍꯥꯡꯆꯤꯠ ꯂꯥꯡꯕꯤꯔꯝꯃꯤꯃꯤ
1: ꯑꯩꯈꯣ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ꯜꯍꯟꯕꯒꯤ ꯊꯧꯃꯤꯁꯤꯡ ꯁꯤꯗ ꯂꯥꯛꯏꯁꯦ ꯑꯍꯥꯟꯕꯗ ꯄꯥꯕꯨꯡꯒꯤ ꯃꯤꯡ ꯑꯗꯨꯒ ꯂꯩꯐꯝ ꯍꯥꯏꯕꯤꯌꯨ
2: ꯏꯕꯣꯇꯣꯝꯕ ꯌꯥꯔꯤꯄꯣꯛ ꯄꯤꯁꯨꯅ
0: ꯄꯥꯕꯨꯡ ꯖꯒꯥꯁꯤꯗꯤ ꯍꯧꯖꯤꯛꯇꯤ ꯂꯧꯁꯤꯡꯒꯤ ꯃꯇꯝꯁꯨ ꯍꯧꯗ꯭ꯔꯤ ꯑꯗꯨꯒ ꯍꯤꯡꯒꯣꯟꯗ ꯀꯔꯤ ꯀꯔꯤ ꯊꯥꯕ ꯈꯣꯠꯄꯒꯗꯤ ꯀꯃꯥꯏꯅ ꯇꯧꯅꯤ
2: ꯍꯤꯡꯒꯣꯟꯁꯤ ꯁꯤ ꯊꯥꯔꯤꯁꯤ ꯃꯉꯥꯏꯔꯦ ꯆꯨꯖꯥꯛ ꯅꯨꯡꯖꯥꯛ ꯈꯔ ꯑꯗꯒꯤ ꯀꯣꯂꯤ ꯍꯋꯥꯏ ꯈꯔ ꯊꯥꯔꯤꯁꯤ ꯃꯉꯥꯏꯔꯦ
0: ꯂꯧꯁꯤꯡꯒꯤ ꯍꯧꯖꯤꯛ ꯄꯥꯟꯕꯒꯤ ꯈꯣꯏꯕ ꯈꯣꯠꯄꯒꯗꯤ ꯍꯧꯅꯈ꯭ꯔꯕ ꯀꯃꯥꯏꯅ ꯇꯧꯕ
2: ꯈꯣꯏꯕꯗꯤ ꯑꯩꯈꯣꯏꯗꯤ ꯃꯔꯤꯔꯛ ꯑꯣꯟꯗꯅ ꯊꯝꯃꯦ ꯍꯨꯟꯒꯗꯕ ꯃꯉꯥꯏꯔꯦ ꯏꯁꯤꯡ ꯂꯥꯛꯇ꯭ꯔꯤ
0: ꯏꯁꯤꯡꯁꯤꯗꯤ ꯅꯣꯡ ꯆꯨꯕ ꯉꯥꯏꯒ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ꯗ꯭ꯔꯦꯅꯦꯁ
2: ꯀꯦꯅꯦꯟꯒꯤ ꯏꯁꯤꯡꯅꯤ
0: ꯅꯥꯀꯟꯗ ꯐꯝꯃꯤꯕ ꯏꯅꯦꯁꯤꯡꯁꯤꯁꯨ ꯑꯝꯇꯪ ꯂꯧꯁꯤ
1: ꯏꯅꯦꯒꯤ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3: ꯑꯩꯒꯤ ꯏꯃꯤꯡ ꯈꯦꯇ꯭ꯔꯤꯃꯦꯝ ꯑꯣꯡꯕꯤ ꯂꯣꯏꯗꯥ ꯌꯥꯔꯤꯄꯣꯛ ꯕꯤꯁꯅꯨꯅꯥ
4: ꯑꯩꯁꯨ ꯕꯤꯁꯅꯨꯅꯥ ꯈꯦꯇ꯭ꯔꯤꯃꯦꯝꯗ ꯑꯣꯡꯕꯤ ꯑꯁꯪ
1: ꯄꯨꯂꯞ ꯐꯝꯃꯒ ꯋꯥꯔꯤ ꯁꯥꯟꯅꯔꯝꯃꯤ ꯇꯟꯖꯥꯁꯤꯗ ꯑꯩꯈꯣꯏꯁꯨ ꯆꯪꯁꯤꯜꯂꯒ ꯋꯥꯔꯤꯁꯤ ꯌꯥꯎꯁꯤꯜꯂꯤꯅꯦꯕ
0: ꯍꯣꯏ ꯇꯟꯖꯥ ꯆꯥ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ꯏꯅꯦꯁꯤꯗꯒꯤ ꯈꯜꯍꯟꯁꯤꯔ ꯏꯃꯥꯁꯤꯗꯒꯤ ꯈꯟꯗꯣ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ꯕꯨꯡꯁꯤꯗꯒꯤ ꯈꯜꯍꯟꯁꯤꯔ ꯀꯃꯥꯏ ꯇꯧꯁꯤꯒꯦ ꯏꯁꯩꯁꯤꯗ
1: ꯃꯥꯡꯗ ꯂꯦꯞꯄꯤꯕ ꯏꯅꯦꯁꯦ ꯑꯁꯤꯗꯒꯤ ꯑꯣꯏꯅ ꯈꯜꯍꯜꯂꯁꯤꯅꯦ
0: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ꯏꯗꯥꯖꯕ ꯈꯟꯕꯤꯗꯣꯏꯅꯣ ꯈꯟꯕꯤꯌꯨꯅꯦ ꯏꯁꯩ ꯑꯝꯇꯪ
3: ꯑꯃꯃꯁꯨ ꯑꯉꯥꯡꯕꯅꯦ ꯍꯥꯏꯕ ꯐꯤꯂꯝꯗꯣ ꯑꯗꯨꯒꯤ ꯏꯁꯩ ꯄꯣꯛꯉꯝꯗ꯭ꯔꯕꯗꯣ
0: ꯄꯣꯛꯉꯝꯗ꯭ꯔꯕꯁꯤ ꯑꯅꯤꯗꯤꯁꯨ ꯏꯃꯥ ꯀꯔꯝꯕꯅꯣ
1: ꯑꯉꯥꯡ
0: ꯕꯦꯕꯤ ꯀꯕꯤꯇꯥꯅ ꯁꯛꯄ ꯀꯦ ꯁꯤ ꯔꯣꯕꯤꯟ ꯑꯃꯗꯤ ꯄ꯭ꯔꯦꯃꯤꯂꯥꯅ ꯁꯩꯔꯦꯡꯕ ꯍꯝꯃꯨꯝꯅꯕꯅ
1: ꯁꯩꯔꯥꯡꯕ
0: ꯏꯁꯩꯗꯨ ꯑꯣꯏꯗꯣꯏꯅꯤ
1: ꯏꯁꯩꯗꯨ ꯃꯇꯦꯛ ꯑꯝꯇꯪꯒ ꯉꯪꯕꯤꯕ ꯌꯥꯕ꯭ꯔꯣ ꯄꯣꯛ

ꯅꯨꯃꯤꯠꯅ ꯇꯥꯈꯤꯗꯨꯅ ꯃꯝꯂꯝꯒꯗꯕ ꯇꯥꯏꯕꯪꯄꯥꯜ ꯊꯥꯖ ꯃꯍꯥꯛꯀꯤ ꯃꯉꯥꯜꯅ ꯀꯟꯕꯒꯨꯝ ꯊꯤꯡꯅꯖꯈꯤ ꯅꯍꯥꯛꯀ ꯉꯥꯜꯍꯟꯕꯤꯈꯤ ꯑꯩꯒꯤ ꯊꯝꯃꯣꯏꯒꯤ ꯑꯇꯤꯌꯥ ꯑꯗꯨꯕꯨ ꯑꯣꯏꯔꯦꯡ ꯑꯁꯤꯗꯤ ꯊꯥꯕꯜ ꯐꯔꯕ ꯑꯍꯤꯡ ꯀꯌꯥꯗ ꯊꯝꯃꯣꯏꯗ ꯅꯧꯍꯧꯅ ꯃꯩꯆꯥꯛ ꯄꯤꯕ ꯑꯣꯏꯔꯦ ꯄꯤꯔꯥꯡꯅ ꯅꯪꯕꯨ ꯅꯤꯡꯁꯤꯡꯕꯒꯤ ꯗꯟ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ꯂꯩꯔꯝꯃꯤ ꯑꯩꯒꯤꯁꯨ ꯐꯤꯜꯝ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ꯔꯀꯤꯂꯥ ꯁꯒꯣꯜ 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